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全力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烈士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带领着民党的成功，为国助民，全身护卫。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境外卫星定式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倪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回来，这里是江苏卫视聚划算百亿补贴九九划算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无价之解。

0: 沙中我该思念谁，
1: 永远坚持跟执着跟爱谁，未带着后悔，
0: 寂寞沙中我该思念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含泪。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0: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0: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境外卫星定时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落地见效；我市以胖东来市服务为抓手，全力提速项目落地投产，优质服务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我市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聚焦粮食安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落地见效。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筑牢稳产保供底线，我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新建，年内完成50,000亩以上建设任务，深化农村沟渠连通整治行动，不断强化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住粮食种植面积与产量，全力守护全国产粮大县地位，深耕特色富民产业，拓宽增收致富路径，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土特产价值，大力发展中药材、属制品、林果、烟叶等优势产业，持续擦亮绿色优质农产品名片，力争新认证绿色食品2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个，加快农文旅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聚力新增3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擦亮乡村宜居底色。我市积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常态化培育文明乡风，扎实推进和美乡村、五美庭院创建工作，持续优化乡村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打造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新图景，以实干实效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1: 5月26号，市政协围绕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医药加融合创新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副主席石亚琼参加。
0: 调研组首先来到市中医院，实地查看治胃病科、健康驿站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中医特色疗法推广、院内制剂研发、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等情况，对医院深耕中医特色、优化康养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务实成效予以肯定。随后调研组先后走进青山药业、润红本草、盛世联邦、华夏药材产业园等重点中医药企业。在青山药业，调研组了解企业依托百年老字号，传承九蒸九晒非遗炮制技艺，深耕精品中药饮片加工，推动传统技艺活态传承，润红本草立足高新。

0: 技术企业优势，凭借药品文号储备与智能生产线，实现中成药标准化、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盛世联邦聚焦科技创新，深耕中兽药研发生产，拓展中药材应用新领域。华夏药材产业园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全链条体系，为我市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集群筑牢支撑。调研中，调研组聚焦中医药非遗保护、道地药材种植、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文旅康养融合、人才科创等关键环节，总结发展优势，梳理短板弱项，为完善全市中医药发展规划、优化配套政策提供参考。调研组指出，禹州中医药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特色优势明显，市政协将发挥协商议政职能，围绕非遗活化、药材提质扩面、多业态融合、人才政策完善等方面精准建言献策，持续擦亮华夏药都品牌，推动我市中医药事业与产业互促共进、创新升级。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家事来办，让落户项目以最快速度投产达效。在我市，一场以胖东来市服务为引领的营商环境变革，正让越来越多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加速度。河南威玉生物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锁鲜为核心，专注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深加工的新型农业企业。从种植、加工到成品包装，该公司六条自动化生产线可实现全过程智能化控制，日均加工能力达20万穗。回想当初的建设速度，企业负责人对禹州高新区的全程护航记忆犹新。
1: 从建成到投产试产，短短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通过许昌市政府还有禹州市的政府协调，高新区大力配合帮助，才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和发展。像有些咱的燃气配套啊，或者电源的输出啊，包括这环卫上的一切，都给咱的开了绿灯。通过市政府领导协调，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走上正轨，
0: 让企业当年落户、当年投产，靠的是禹州高新区把企业需求作为第一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标准建设了新材料产业园、药会园等专业载体，让企业拎包入住，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同时紧盯项目落地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精准施策，逐项打通。
2: 创新推动胖东来市政务服务，恪守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原则，健全项目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切实保障企业主体地位。就比如现在的我们所在的威玉米项目，通过厂区改造加产业置换，实现腾笼换鸟，构建起公司加农户加渠道的健康产业链体系。
0: 从厂房盘活到要素保障，从审批提速到全程帮办，禹州高新区用精准、高效、暖心的行动，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3: 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热情，5月26号，2026年禹州市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二届科技节活动走进禹州市第三实验学校，丰富多样的科普展演活动，让孩子们零距离邂逅科学、玩转科技。
0: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室内环节，许昌市科技馆带来的生动科学家精神科普剧和趣味科学实验秀，奇妙的科学现象，生动的情景演绎，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科学的魅力。室外展示现场设置有科普展板、科普器材体验、机器人、机器狗表演、智能对弈机器人、罗伯特机器人互动，以及学生科普作品展等多个展区。20余件科普器材、形式多样的科技展演项目，将枯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观看、动手体验。大家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感受科技力量。
4: 今天的科技节特别有意思，机械狗表演， 智能机器人下棋特别神奇。通过亲手体验科普器材，我学到了很多课文以外的科学知识，让我感受到科技就在我们身边。
5: 这次活动开阔了我的眼界，科学家的故事深深地鼓励了我，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

氛围，为禹州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积蓄青春力量。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嗯，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翠水，红掌拨

0: 谁教你弹的？
1: 教的呀。
0: 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2: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3: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不能怪孩子吧？
0: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青龙魂罗，把钱接过来给张作霖深深的鞠了一躬。张爷，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没有了。二位赶紧请吧。哎，谢谢谢谢。两个人转身就走。回来，把你们这老洋炮拿着，没人要这玩意。哎，两人把洋炮捡起来，一溜烟走了。张作霖转回身来一看，郭兆志，好嘛，好像没乐了。这位嘴吐白沫，在那躺着呢，人事不省。心说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张作霖晃荡晃荡他，

0: 用人工呼吸，好半天，郭兆志才明白过来。吓死我了！老大子，咱俩还活着呢？怎么没活着？我那俩劫道的呢？走了。我跟他们说话，你没听见呢？我都迷糊了，我听个屁呀！走了，怎么走的？江湖这套你不懂，他们不就缺钱花吗？给他们点不就走了吗？
1: 你真行，老大子，我服你了。要我一个人呢，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0: 起来活动活动，上驴。
1: 哎，好嘞。
0: 郭兆志活动完了，上了驴，爷俩是继续前进。为什么说这段书有用？下文书张作霖呢，还到太平山挂柱去拜会金寿山金三爷，借枪借马回来要学习高砍，没这茬就借东西去，能行吗？单说这爷俩这一天就来到高砍，张作霖一句话不说呀，在马上颇有所感呐，心说几年前我在高坎呢，我在这住了好几年呢，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这块我可有恩人呐。滚子跑有我一个孙干娘孙寡妇，高坎街里头有我一个老干爹呀，老长头，不知老人家健在不健在，没有人家二位我没有今天，这次得闲我得去看看，给留俩钱儿。郭兆志一看张作霖有伤感的意思，老高子怎么了？你有点怕了？
2: 没，
0: 你猜错了，我想别的事儿。
2: 咱俩是找个店房先住下，
0: 不直接赶奔张大虎的宝局。
3: 哎，我知道，我他妈老来，我这钱都扔到这儿，顺高坎大街一拐弯，头一家大院摊就是宝局。那阵那个赌钱呢，官准立案，到处交税，随便，官府不干涉，这叫民局。张作霖等到了门前一看，好气派，这大院摊前后左右能有十几间房子。爷俩下了马，下驴的下驴，牵着牲口往里一走，值班的伙计看见了，
4: 哎呦，二位大爷，
3: 他不认得张作霖，他认得郭兆志。二位大爷，哎呀，这不郭大爷吗？
0: 郭兆志也来劲儿的，把胸脯一拔，
3: 是我，好久不见了。您哪儿去了？
4: 做点买卖。
3: 一定是买卖不错了。
4: 那当然了，郭大爷做买卖能伺得了吗？手头有富裕钱了，今儿个来开开心。欢迎欢迎，里边请。
3: 我们的牲口拴到院，宝草宝料给备上，您交给我们吧，放心。
0: 说着话把张作霖和郭兆志往里让。
3: 那位说张德虎的宝局不犯法吗？
0: 不犯法。
3: 他这宝局啊，官准立案，也就是说官方同意开，到了时候给拿税，就跟正常的买卖一样。这大宝局里头五花八门，我想斗纸牌有纸牌，想推牌九有牌九，想掷骰子有骰子，想打麻将有麻将，想压花红宝有花红宝，应有尽有啊。就这一年四季，在这个宝局里头，倾家荡产的人数不胜数，输了钱揭不开锅，心胸挺身走险的也大有人在。另外有不少人就为了赌博呀，

做下所有的坏事，数也数不清。这就是个陷人坑啊。那张大虎呢，就因为开宝局子成了高坎的守护，买房子置地三妻四妾，可他可飞了，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也飞了。另外张德虎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霸，输打赢要，你输干净了什么说的没有，赢钱了小来小去的行，要赢大发了你离不开宝局，换句话说这钱你拿不走。另外这宝局里头带大洋馆白面碗，除了毒品之外还有十几个妓女陪着你睡觉，陪着你吃喝，陪着你玩乐，晚了不乐意走在这就睡。哎，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得把你的钱刮干净了才能达到目的，不然是绝不罢休。这家就这么狠呢、啊、郭兆志怎么倒的霉就这么倒的，都跟张作霖说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陪着他回来找茬吗？爷俩心里跟明镜一样。有人接待着进了屋，张作霖一看，呵，高朋满座呀，吵吵喊喊的把房盖都鼓到天上去了，乌烟瘴气的。里头有个大管事的叫曹大头，这脑袋比别人大着两号，晃晃悠悠的，一看呢就是一个烟鬼，灰头头的脸，高颧骨，深眼窝子，能有40岁挂零。他是这儿的大管事，张大虎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把这赌局就交给他了。负责接待的伙计到了他近前一咬耳朵，他就一愣了，抬头一看正跟张作霖打对眼光，小伙挺帅呀、啊这就叫肥猪拱门，看这意思沉甸甸的入套竟是干货的，我们老板又要发笔大财。不过这人我瞅着怎么有点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他冲着张作霖一呲牙，张作霖认出他来，知道这小子也是本地的无赖。张作霖就抱拳，阁下还认识我吗？哎呀，我瞅着面熟的很，一时想不起来了。几年前你们高坎镇上出了个小要饭的叫老嘎子，我姓张啊，想起来没？就哎呀事隔三日当刮目相待呀，哎呀，今非昔比了。这一说老嘎子你发了大财了，托您的福日子混得还算不错，太好了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先把张作霖爷俩让进客房，茶水给沏上，点心给摆上，这曹的脑袋上一眼下一眼不住地打量张作霖，看看郭兆志，陪看郭兆志他认出来了，经常上这来赌钱来，这位朋友大概姓郭，对，我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是也、啊、对，郭大爷郭大爷。老嘎子几年不见，在哪行发财？什么都干，凡是挣钱的买卖在我眼底下没有放得过去的。好、哦、好，这才叫大丈夫呢。这次到高坎是做买卖呀、啊、还是怎么的，看望几个朋友。

0: 值的那样，要穷嗖嗖的，爷爷不陪着，那是自然呢、啊。您现在发了大财了，自然得找几位相称的人物。曹德茂就出去了，做了所有的准备，能有半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我说张爷，水喝好没？外边准备好了。嗯，走。他带着郭兆志到了外屋了。这宝局啊，带大宝案子的，擦的是溜光散亮，转圈都是椅子，分出门、末门、天门三个门，也就是压一二三仨点儿。正面啊有个帘儿，做保的人在帘儿里头坐着。这个人姓董啊，叫董大头，可并非说他脑袋大，人家说的那意思是聪明鬼的。他也是张德虎的左膀右臂啊，做保做了多少年了，经他的手给张德虎赚老钱了。方才曹德头告诉他们，诸位啊，今儿个飞猪拱门，就看咱的手气如何了。如果你这宝要作证了，你我都得发笔大财。
1: 哎，我知道。
0: 押宝这几个人也都是本地的人五人六的，张作霖一屁股就坐到天门了，把帽子摘了往桌上一放，郭兆志在后头看着。这个风声已经传出去了，说当年那张老嘎子又回来了。哎呀，现在跟过去太不一样了，不少人过来看热闹打招呼，所以周围还站着20多个八眼儿的。张作霖一开始没呀，那董大头做完了保之后，别人啪啪啪往上压住，也就是个3吊钱5吊钱10吊8吊，有一份压了3两银子，这是最大的注了。那么有输有赢不在话下。张作霖看了几把之后，里头又开始做保了。张作霖把这1000两银票掏出来，在手攥着。那宝做好了之后，端宝盒就往案子正中央一放，风魔童的宝盒怎么刷亮，比风魔童的大盘都刺人的眼睛。这玩意儿做不了滚儿，做宝的人在里边做，先把点儿做好了，把盖扣上，端出来，众目睽睽，大伙看着，那玩意儿怎么做假呀？嗯。另外押宝讲究以一赢三，我押1两得赢3两，输就是输1两。张作霖朝手瞅着，宝盒端出来了，大伙压住。张作霖一算计，我压摸门，再摸门就把这1000两银子银票啪摔到上面了，全压上。
1: 看热闹的人说，多少钱？
0: 大概是10两，100两。
1: 不对，1000两啊。
0: 你们说怎那个味儿？那叫钱。打张德虎这个宝局开张到现在，也没遇上过这么大的注，呱下张作霖都怼上了，那二来吓得好像没堆了，在后头拽张作霖2下，
2: 老高的，留点儿，
1: 留点儿，你哪能这一下出上？
0: 哎，少说废话，你就看看。可是1000两银子压上不要紧，接宝这一接啊，三就是摸门，张作霖正好压对了，1000赢3000。做保的董大头在里头哧溜在椅子上就出来到地上去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哎呦，喂，我的妈，今儿可遇上横差了，汗也下来了，果然。

0: 制的曹的脑袋也傻了，我怕怎么办？你讲输讲赢给钱呗！啪啪啪，马上盘点银子。这干了不算，又到别的地方去搂钱去。不有麻将、纸牌、骰子吗？把那利钱全都搂过来，也没凑上这个数。曹大头冲着张作霖呲牙：“哎，张爷，实在惭愧，咱这买卖刚开，这活动的钱还不多，还差1100两。我现在就给您，哎，去打点去。干什么去了？给张德虎送信儿去了。”张德虎最近从奉天平康里弄了个娘们叫香水精，不惜重金啊，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这小子正在那儿待着呢，操的脑袋给他送信儿来：“东家不好了，张作霖回来了。”“哪个张作霖？”“张老嘎子，就是会敲竹扇马的那兽医。”“哦，他还活着。”可不是嘛，混阔了，今儿跑咱那儿去玩去了，这医保叫他给压正的，咱就赔了3000两。我看这很不顺的，银子凑不齐，我跟您打个招呼，是吗？他妈小子，跑得太岁头上动土来了，我看看去，带着银子。张德虎带着4个保镖来了。进来之后，众人闪开道路，他一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还真没认出来。后来呀，这才看出来了，跟当初那模样没什么大变化。哟，老干子，哈哈哈哈，上这玩来了。哎呦，张大爷，不错，到这拜望几个朋友，顺便开开心。听说张大爷最近也混得不错，托福托福，彼此彼此。老嘎子手气不错呀！啊，听说你这一注就赢了3000，放心，赢多少钱我都给，照样支付。这赌局嘛，讲输讲赢，是不是？我把银子带来了，过说，啪啪啪，3000足了。要把郭昭志乐的，心说行。眨眼的功夫，我跟老嘎子发了财了，这3000银子要运到家里去，盖15间大瓦房，置100亩好地，拴3挂大车，还他妈有富裕，还有富裕，花不了啊！他就拽张作霖一下，那意思，适可而止吧，走吧，这就算出气了。张作霖没理他，本钱1000，赢的3000，这4000没动。坐牢，王海呀！哎，这里边这个董大头啊，把宝盒拿进去就动开脑筋了，手指哆嗦，这宝做不了了。东家在这儿呢，东家。实在惭愧，我说这宝您做得了，
1: 怎么了？
0: 哎，今儿他妈倒霉，你这做这点儿不正。
1: 没关系，
0: 咱爷们儿有钱，
1: 随便做。
0: 哎，董大脑袋一想，头点出的是3，让张作霖给压正的，这也把出几呢？肯定张作霖得挪挪窝。不是压出门就是压偏门，我呀还照样做3，把钱就赢回来了。对，做了个3之后扣好了，有人把宝盒端到案子上，往正中央一放，压不准。张作霖看了看，廖家思索，等别人压完了，张作霖把这4000两银子咣当乳到磨门上了，压塞。等张作霖这句话也说出来了，

0: 那董大脑袋在帘后头哗哗的尿裤子，他知道做的是几呀？
1: 完了，这下完了。
0: 张德虎在旁边看着他，脸也变了，啪，一箱宝盒，三，给钱，4000两银子，得赢多少？3-4-1万2，给钱吧。在那个年代要过了万呢，也能吓死个人呢。张德虎脸绿了，
2: 哎，喂，老板了，
0: 味儿都变了。你手气这真不错，好。方才我说了，哎，输多少咱赔多少，盘点银子。东家，银子不够，到银号提去，拿车吧。这家也来了劲儿了，把银子啪啪啪给赔上，罗的跟小山头又差不多少了。郭兆志一看行，到街上杂货铺买了几条麻袋，往里装银子。这回他可也急了，老嘎子，走吧，走吧。这就算报仇出了气了，再不走他这不好办了。当然走没那么便宜，我杀他的全家。
3: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了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

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

0: 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1: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1: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1: 可以拖地呀。
0: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2: 可以冲马桶呀。
0: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2: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1: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0: 我在接雨水呢。
1: 接雨水干嘛？
0: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1: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王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饮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条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

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成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少康复国。下起在君台的登基，昭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始。人们从原始社会迈向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启之后，其子太康继承王位。太康即位后，生活腐败，只顾游猎，不理政事，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部落首领后羿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之后夏朝政权几经更迭，范围越来越小，王位传于四相时，夏朝已不得不依附于一些小部落来生存。即使是这样，也时刻遭受着反叛部落的争权追杀。四相为了躲避追

沙，将都城迁至地丘，今河南濮阳。东夷部落首领韩卓带兵攻打地丘，想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地丘陷落。其妻敏是有人国国君之女，在一片混乱之中换上侍女的服装，乔装打扮后乘乱逃出，奔回了有人国躲避，不久便生下了少康。少康四姓，又名杜康，四相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972年，卒于公元前1912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少时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在外祖父手下担任幕政，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韩卓的儿子焦派人来追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今河南商丘虞城。有虞氏首领让少康担任袍正，掌管饮食之官，并将两个女儿许配少康为妻，把他们安置在轮邑，今禹州市城西的康城。少康以此为基业，再建城郭，抚恤百姓，实行仁政，发展生产，收服夏众，训练军队，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四方之众无不称赞。一些对韩卓不满的部族都来归顺，势力逐渐扩大。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少康羽翼日渐丰满，开始筹划复国。夏氏遗臣伯弥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部落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韩卓，复立少康为夏王。而后少康和其子祝率领夏后氏部族消灭了韩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至此反叛局面得到控制，结束了夏朝40载的吴王时期，夏地民众备驾百乘恭迎少康归国。少康归国后，修集武庙，扫视诸陵，增立先王之庙，集宫室，修君台，设九鼎，而告天下诸侯。玉祭清衍雍等数州诸侯闻之，皆来推戴少康。少康归国时已年40岁，于次年元年元月即夏王位，替武庙，望诸陵，交天启地，祭九鼎，坐君台，而朝诸侯。夏由此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关注宇宙故事。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

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羊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

事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案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金山之下。这个金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金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金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

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帮我找人，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这时候有人问了，碰个壁怎么就时髦了？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梁、鱼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梁，生于山谷者为太鱼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团。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糊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

0: 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雨要秘境到地寻芳，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药店外，
1: 生活物资
2: 其他地
1: 方，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监命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

0: 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2: 哎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5: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5: 哎呀，琳琳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

0: 士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0: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味确实长得好，打动他的心神，感动你。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0: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下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1: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3: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
5: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6: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刘伟、刘宁、王凯出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
0: 开局起步15:1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省政府与水利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李国英、王凯出席；
0: 未来5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您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
1: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27号，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刘伟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枢纽经济发展成效凸显，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内河航运提质升级、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深化部省合作，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河南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支撑，持续推动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为费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刘宁、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1+2+4+N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省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今年是15:15开局之年，也是河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的关键之年，希望交通运输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水利水运网络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指导。在我省15:15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0: 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划编制上提供帮助，推动省部常态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同谱写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河南力量。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成光、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8号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六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和辞职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强调，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非常必要，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放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来审视和把握，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着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更加奋发有为地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把握大局大势，坚定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来抓，坚持把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经营主体所盼结合起来，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过程各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立法监督等工作，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根据职责分工协同联动发力，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履职尽责，不折不扣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更好实现服务全国大局和加快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要务实担当作为，树立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宣传引导、政策解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上不断取得新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江玲、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李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六名公民旁听会议。
0: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5月28号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成立专班，妥善处置善后，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和影响。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工作，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突出隐患，全面排查整治车辆超载、违规载客运营等行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省委省政府指派副省长带队的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南阳市指挥调度，在收治医院，工作组看望慰问伤者，详细了解病情，要求统筹省市优质医疗资源，落实一人一策精准诊疗方案，全力以赴救治伤员，最大限度挽救生命，减少伤害。随后工作组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并在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联合相关省份成立事故调查组，科学严谨彻查事故根源，全面客观厘清责任链条，确保调查处置结果客观公正。 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强化分工协作。

0: 及共享，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举一反三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面堵塞安全漏洞，筑牢防控屏障，完善长治长效措施。接事故报告后，南阳市委市政府迅速开展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各项应急工作。目前事故现场已处置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经初步调查，客车 2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2026年5月27号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0时40分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 1.5 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8号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介绍我省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省长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王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去年5月亲临我省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河南发展指路领航，擘画蓝图。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召开省委全会作出总体部署，并以决定形式明确了贯彻落实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15-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编制了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5-5时期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执行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到2030年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字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建设明显突破，社会各项事业明显进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提高，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明显增强，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指出，15-5时期河南将突出抓好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二是坚持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教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三是坚持扩大内需，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四是坚持城乡统筹，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五是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更美满。六是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六个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王凯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为自信、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发布会上，王凯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李涛、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围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制造强省建设、文旅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7号，省政府与水利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英、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 李国英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水利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

0: 刘宁委托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水利部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15、17，河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把水利事业作为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持续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恳请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水网构建、防汛抗旱、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共同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吕国范参加会谈。5月28号开局起步1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发布会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全面介绍我省15规划纲要以及开局之年重点工作举措，未来5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你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15、17，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5% 左右，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0.5%，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6年左右，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着力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
1: 请听河南台评论，绘就中原新图景，河南十五规划彰显高质量发展硬核担当。河南十五规划蓝图绘就，以高质量发展为笔，勾勒出中原大地迈向现代化的崭新图景。年均增长5%左右的经济预期与30%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彰显了河南从追求增速向追求发展含金量转型的坚定决心。扛稳1400亿斤粮食产能重任，是经济大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硬核担当。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5% 的目标，则体现了扩大内需、促进供需良性互动的战略远见。坚持人民至上，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等民生指标，让宏大叙事充满了温暖的烟火气。同时，如期实现碳达峰与建设平安河南的承诺，展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底线思维。这份规划既有仰望星空的战略高度，又有脚踏实地的民生温度，必将推动亿万河南人民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0: 迈向丰收。

0: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三下一路亮起绿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三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陕西农机手李洪生：
2: 麦刚从内乡高速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1: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农机手李长川：
3: 带来了鲜叶卷，带来提供这个热水，还能吃过方便面，希望可以休息休息，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新乡市元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李强：
4: 在国省干线公路设置了四个三下服务点，主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来休息。
1: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元阳县福宁集镇东庄村村民刘金宝：
5: 每年晒粮食呢，都是咱新农比上，这回给咱提供了这场所，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1: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6: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截至5月28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5.8%。其中南阳256.6万亩占 23.1%， 信阳107.9万亩占 21.7%， 驻马店64.3万亩占 5.4%， 平顶山29.6万亩占 8.5%， 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3.13万台。
0: 近日，南阳市、漯河市、信阳市多地县乡村三级协同排查应对处置多领域灾害风险隐患，成功避险10起灾害，累计避险转移63户226人，守护了近1400名群众的生命安全，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6: 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将面向中招考生设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两类贯通培养，划定录取分数线，同步公布志愿填报与录取各阶段时间节点。
0: 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其中提到，今后五年郑州市将做强做精枢纽开放、科技创新、教育文化、金融服务等核心功能。
6: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
0: 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当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此次发现的壁画残块长1米，高 0.4 米，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当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
7: 联播说天气。
6: 今天傍晚到夜里，平顶山、许昌南部、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信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北部、东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北中部、东部29到

0: 到31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不

0: 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并讲话；陈涛调研检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务实为民、担当尽责的鲜明导向，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业绩。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清、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
1: 会前，大家围绕有关规定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有关篇目。陈涛、王建伟、董向阳、石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集体学习研讨，深刻理解了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的核心要义，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打牢了坚实基础。要全面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务实功、求实效，以实干实绩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陈涛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事关发展方向，关乎事业全局，事关党心民心，关乎执政根基。要锤炼坚持党性，把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作为鲜活教材，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思想根源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把稳干事创业的定盘星。要增强大局意识，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0: 校准政绩坐标，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唯术自论、重险计轻钱计的错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强化风险意识，主动将工作堵点、发展痛点作为提质增效的切入点、攻坚突破的发力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陈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动真碰硬的关键阶段，要持续强化学习，深入查摆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常委出席。
1: 5月27号，市委书记陈涛深入汽车站、部分学校、重点企业等人流密集场所，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车站客流怎么样？在许昌万里客运禹州分公司客运一站，陈涛走进售票厅候车室，仔细查看车站旅客信息登记表，指出车站是人员密集场所和交通运输重点场所，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加大车辆隐患排查力度，提高驾驶员安全意识和业务综合素质，统筹做好进站安检、秩序维护、值班值守等工作，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服务。在河南平宇四矿矿业有限公司，陈涛走进调度中心，通过视频系统详细了解煤炭采掘、人员定位及设备运行状况，询问安全管理、瓦斯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煤矿安全是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设备检修维护，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禹州市实验学校，陈涛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日常安全管理等情况，听取学校相关情况汇报，叮嘱学校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安全教育工作融入日常，用心用情守好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科学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和心理咨询服务，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苗头性、倾向性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疏导，着力建设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平安校园。随后，陈涛还来到张良桥调研防溺水工作，指出要抓好防溺亡工作，做好防溺水专题警示教育，加强巡逻防控，及时劝阻未成年人涉水危险行为，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调研中，陈涛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企业生产、下收下种、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5月27号，禹州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培训由市委组织部、市文广旅局联合主办，为期3天，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相关单位共160名业务骨干参训。本次培训立足禹州经济大县、勇挑大梁定位，聚焦夏都、军都、药都特色文化资源，旨在盘活文化遗产、补齐产业短板、培育专业队伍， 为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筑牢文旅人才支撑。会议强调，要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深挖三都文化内涵，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下沉乡村，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强化担当，锤炼本领，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会议要求全体学员严守纪律，潜心研学，坚持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培训邀请省市级专家授课，结合禹州实际案例教学，助力学员提升理论素养与实战能力，推动禹州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三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立足岗位，深耕文旅，奋力谱写禹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三峡麦收拉开大幕，大批跨区作业农机手陆续抵达禹州，市农机发展中心在高速口设立机收接待服务站，用贴心服务解决外地农机手的后顾之忧。
0: 在禹州北高速路口，市农机发展中心设立的接待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为刚下高速的外地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
2: 给我们服务的方便面、水，我们非常的感谢。
0: 服务站虽小，功能不少，作业地块去哪儿找，维修点在哪，加油站怎么走，农机手随口一问，工作人员就能给出答案。市农机发展中心还开通了24小时值班电话，随时受理各种求助。爱心礼包也很实在，水、方便面、风油精、毛巾都是路上最用得上的东西。
3: 让外地机手来得放心，干得开心，确保我是小麦颗粒归藏。
0: 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跨区作业更有温度。市农机发展中心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
1: 麦浪翻滚，鸡声轰鸣，眼下无梁镇42000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力量，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确保下梁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在无梁镇上张村的麦田里，成片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伴随着机器轰鸣，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输车，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4: 现在咱这麦都熟了，收割机早早的都来了，我这麦今天一天都收完了，今年的麦长得好，一亩地都收1000多斤，咱现在收的种的都不用操心了。
0: 无梁镇是典型的山岗乡镇，受地理气候条件影响，其小麦成熟期早于平原地区。针对这一实际情况，该镇及早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摸排小麦成熟进度及农机需求，积极协调跨区作业机械，科学规划作业路线，同时统筹晾晒场地，指导农户科学晾晒，持续提升机收作业效率。截止目前，全镇已投入50余台联合收割机，预计15天内可完成小麦收割，确保下梁颗粒归仓。
5: 我们镇已经提前联系好收割机，干部们都要下沉一线服务，做好农机油料和维修保障，指导村民错峰收割，科学晾晒，让下梁应收尽收，同时抓好秸秆尽梢，下种下管，守好粮食安全，为咱全年粮食丰收打好基础。
0: 据了解，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76万亩，预计下梁总产34.9万吨，比上年增长2.6%。截止5月27号，全市小麦收获面积0.96万亩，预计6月10号收获基本结束。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 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号。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光一盏灯，点亮星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

0: 映，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1: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0年，如果你要算上学徒那会儿，那都50多年了，所以讲话也算是干了一辈子中医，那别的也不会呀，对吧？你说做个买卖做个生意咱不会呀，所以力所能及的就是告诉大家啊，怎么咱们能够在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

0: 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5: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5、4、3、2、1，起吧。
8: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

0: 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 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

0: 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的是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我们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做。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0: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9: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9: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

0: 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

0: 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刘伟、刘宁、王凯出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
2: 开局起步1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省政府与水利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李国英、王凯出席。
2: 未来5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您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
1: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5月27号，省委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刘伟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枢纽经济发展成效凸显，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内河航运提质升级、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深化部省合作，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河南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提供支撑，持续推动交通区位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优势，为费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刘宁、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省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河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的关键之年，希望交通运输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水利水运网络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指导。在我省15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划编制上提供帮助，推动省部常态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同谱写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河南力量。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成光、省领导张雷鸣、李涛参加。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8号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和辞职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强调，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非常必要，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放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来审视和把握，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着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更加奋发有为地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把握大局大势，坚定把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来抓，坚持把国家所需、河南所能、经营主体所盼结合起来，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过程各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立法监督等工作，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根据职责分工协同联动发力，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履职尽责，不折不扣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更好实现服务全国大局和加快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要务实担当作为，树立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宣传引导、政策解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上不断取得新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江玲、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李涛、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六名公民旁听会议。
1: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5月28号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成立专班，妥善处置善后，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和影响。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工作，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突出隐患，全面排查整治车辆超载、违规载客运营等行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省委省政府指派副省长带队的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南阳市指挥调度，在收治医院，工作组看望慰问伤者，详细了解病情，要求统筹省市优质医疗资源，落实一人一策精准诊疗方案，全力以赴救治伤员，最大限度挽救生命，减少伤害。随后工作组赶赴桐柏县查看事故现场，并在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联合相关省份成立事故调查组，科学严谨彻查事故根源，全面客观厘清责任链条，确保调查处置结果客观公正，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强化分工协作、信息共享，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举一反三，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面堵塞安全漏洞，筑牢防控屏障，完善长治长效措施。接事故报告后，南阳市委市政府迅速开展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各项应急工作，目前事故现场已处置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经初步调查，客车 EF8A7L8 为非营运车辆，2026年5月27号18时40分许，该车从杭州市上高速，5月28号20:40左右，车辆自东向西行驶至沪陕高速桐柏境内约1.5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均已送医全力救治中，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8号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介绍我省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省长王凯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王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去年5月亲临我省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河南发展指路领航，擘画蓝图，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召开省委全会，作出总

0: 整体部署定义决定形式，明确了贯彻落实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15/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编制了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5/5时期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执行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到2030年，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字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建设明显突破，社会各项事业明显进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提高，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明显增强，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指出，15/5时期河南将突出抓好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二是坚持创新引领，一体推进教育科教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三是坚持扩大内需，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四是坚持城乡统筹，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五是坚持人民至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更美满。六是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七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6个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王凯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更有实力、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为自信、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发布会上，王凯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李涛、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围绕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制造强省建设、文旅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27号，省政府与水利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英、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李国英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水利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南地跨4大流域，在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洪清水永续北上”中肩负着重要使命。近年来，河南扎实推进水利事业发展，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管理、防洪保安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水利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对接河南需求，在水利项目建设、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帮助河南持续提升水资源供给、防灾减灾、重点流域治理能力，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受省委书记刘宁委托，王凯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水利部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15/5时期，河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坚持把水利事业作为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持续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恳请水利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

0: 在水网构建、防汛抗旱、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共同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吕国范参加会谈。再来关注一组时政综合消息。5月27号由国台办、中国记协联合组织开展的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采访活动为期六天，5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
1: 5月27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平顶山市调研，一体推进三不服工作。
0: 5月28号，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
1: 5月28号，2026电力装备供应链大会在许昌市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5月28号，省政协召开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月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并讲话。
1: 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未来五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您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5月28号开局起步1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发布会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全面介绍我省15规划纲要以及开局之年重点工作举措。未来五年中原大地将绘出怎样的新图景，一组数据带你打开2030年的美好河南。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15、17，河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5%左右，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0.5%，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6年左右，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着力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
1: 请听河南台评论，绘就中原新图景，河南十五规划彰显高质量发展硬核担当。河南十五规划蓝图绘就，以高质量发展为笔，勾勒出中原大地迈向现代化的崭新图景。年均增长5%左右的经济预期与30%战略性新兴。

0: 气。同时，如期实现碳达峰与建设平安河南的承诺，展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底线思维。这份规划既有仰望星空的战略高度，又有脚踏实地的民生温度，必将推动亿万河南人民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1: 迈向丰收，
0: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三下一路亮起绿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三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陕西农机手李洪生：
3: 每当从内乡公路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2: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农机手李长川：
4: 带来了鲜叶卷，带来提供这个热水，还能吃过方便面，吃完了可以休息休息，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 新乡市元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李强：
5: 在国森干线公路设置了四个三下服务点，主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来休息。
2: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元阳县福宁集镇东庄村村民刘金宝：
6: 每天晒粮食的都是咱新农兵，这回给咱提供了这长活，扫得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
2: 了。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截至5月28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5.8%。其中，南阳256.6万亩，占23.1%；信阳107.9万亩，占21.7%；驻马店64.3万亩，占5.4%；平顶山29.6万亩，占8.5%。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3.13万台。
0: 近日，南阳市、漯河市、信阳市多地县乡村三级协同排查应对处置多领域灾害风险隐患，成功避险10起灾害，累计避险转移63户226人，守护了近1400名群众的生命安全，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
7: 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将面向中招考生设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两类贯通培养，划定录取分数线，同步公布志愿填报与录取各阶段时间节点。
0: 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其中提到，今后五年，郑州市将做强做精枢纽开放、科技创新、教育文化、金融服务等核心功能。
7: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
0: 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当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此次发现的壁画残块长1米，高0.4米，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当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
8: 今日天气，
7: 今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信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

0: 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东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北中部、东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定时补涂，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光时段，外出时佩戴宽帽檐、打遮阳伞、穿透气长袖衣裤，做好物理硬防晒。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并讲话；陈涛调研检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务实为民、担当尽责的鲜明导向，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业绩。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
1: 会前，大家围绕有关规定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有关篇目。陈涛、王建伟、董向阳、石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集体学习研讨，深刻理解了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的核心要义，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打牢了坚实基础。要全面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务实功、求实效，以实干实绩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陈涛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事关发展方向，关乎事业全局，事关党心民心，关乎执政根基。要锤炼坚持党性，把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作为鲜活教材，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思想根源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把稳干事创业的定盘星。要增强大局意识，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要校准政绩坐标，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唯数自论、重险绩轻前绩的错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强化风险意识，主动将工作堵点、发展痛点作为提质增效的切入点、攻坚突破的发力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陈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动真碰硬的关键阶段，要持续强化学习，深入查摆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常委出席。
0: 5月27号，市委书记陈涛深入汽车站、部分学校、重点企业等人流密集场所，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车站客流怎么样？在许昌万里客运禹州分公司客运一站，陈涛走进售票厅候车室，仔细查看车站旅客信息登记表，指出车站是人员密集场所和交通运输重点场所，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加大车辆隐患排查力度，提高驾驶员安全意识和业务综合素质，统筹做好进站安检、秩序维护、值班值守等工作，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服务。在河南平宇四矿矿业有限公司，陈涛走进调度中心，通过视频系统详细了解煤炭采掘、人员定位及设备运行状况。

0: 询问安全管理、瓦斯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煤矿安全是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设备检修维护，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禹州市实验学校，陈涛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日常安全管理等情况，听取学校相关情况汇报，叮嘱学校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安全教育工作融入日常，用心用情守好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科学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和心理咨询服务，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苗头性、倾向性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疏导，着力建设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平安校园。随后，陈涛还来到张良桥调研防溺水工作，指出要抓好防溺亡工作，做好防溺水专题警示教育，加强巡逻防控，及时劝阻未成年人涉水危险行为，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调研中，陈涛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企业生产、下收下种、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5月27号，禹州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培训由市委组织部、市文广旅局联合主办，为期3天，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相关单位共160名业务骨干参训。本次培训立足禹州经济大县、勇挑大梁定位，聚焦夏都、军都、药都特色文化资源，旨在盘活文化遗产，补齐产业短板，培育专业队伍，为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筑牢文旅人才支撑。会议强调，要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深挖三都文化内涵，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下沉乡村，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强化担当，锤炼本领，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会议要求全体学员严守纪律、潜心研学，坚持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培训邀请省市级专家授课，结合禹州实际案例教学，助力学员提升理论素养与实战能力，推动禹州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立足岗位，深耕文旅，奋力谱写禹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三夏麦收拉开大幕，大批跨区作业农机手陆续抵达禹州，市农机发展中心在高速口设立机收接待服务站，用贴心服务解决外地农机手的后顾之忧。在禹州北高速路口，市农机发展中心设立的接待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为刚下高速的外地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
1: 给我们服务的方便面、水，我们非常的感谢。
0: 服务站虽小，功能不少，作业地块去哪儿找，维修点在哪，加油站怎么走，农机手随口一问，工作人员就能给出答案。市农机发展中心还开通了24小时值班电话，随时受理各种求助。爱心礼包也很实在，水、方便面、风油精、毛巾都是路上最用得上的东西。
2: 让外地接收，来的放心。

0: 干得开心。说吧，我是小麦科的会长。
1: 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跨区作业更有温度。市农机发展中心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麦浪翻滚，鸡声轰鸣，眼下吴梁镇42000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力量，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在吴梁镇上张村的麦田里，成片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伴随着机器轰鸣，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输车，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现在咱这麦都熟了，收割机早早的都来了，我这麦今天一天都收完了。今年的麦长得好，一亩地都收1000多斤，咱现在收的种的都不用操心了。
1: 吴梁镇是典型的山岗乡镇，受地理气候条件影响，其小麦成熟期早于平原地区。针对这一实际情况，该镇及早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摸排小麦成熟进度及农机需求，积极协调跨区作业机械，科学规划作业路线，同时统筹晾晒场地，指导农户科学晾晒，持续提升机收作业效率。截止目前，全镇已投入50余台联合收割机，预计15天内可完成小麦收割，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我们镇已经提前联系好收割机，干部们都要下沉一线服务，做好农机油料和维修保障，指导村民错峰收割，科学晾晒，让夏粮应收尽收，同时抓好秸秆尽梢，夏种夏管，守好粮食安全，为咱全年粮食丰收打好基础。
1: 据了解，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76万亩，预计夏粮总产34.9万吨，比上年增长2.6%。截止5月27号，全市小麦收获面积0.96万亩，预计6月10号收获基本结束。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

0: 了吗？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0: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